天我们二商城大闸蟹的热度是居高不下，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说有没有全母蟹呀，就想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咱们必须安排。今天我们二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全母蟹卡。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同批的蟹苗当中呢，它成熟晚，蜕壳也少，能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蟹黄发育，所以个头长得就更慢。咱们的母蟹呢，全部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前几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而母蟹的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金黄油亮，就像是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绵沙。

鲜甜层层炸开，那种带着湖水清冽的鲜甜也是一口难忘。全母蟹卡，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有分量。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及时来下单。母蟹很稀缺，所以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元，八只接近400元。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 2.5 两的母蟹，八只全装的母蟹蟹卡，职工福利价只要198元。而且呢，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您新鲜茶叶梨2罐，自己吃朋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是很划算的，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数量不多啊，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每只母蟹都是 2.5 两的，一共是八只装，到手价只要198元。而且给到大家做到一个六大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包括缺秤都是包赔的，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吧，蟹卡在手，让您吃蟹无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

0: 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1: Hunan Music Radio.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油门踩不动，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听名字就知道啊，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复也不浪费。第一瓶呢叫做强力除碳剂，就是除积碳的。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会让你的油耗表肉眼可见的往下掉。第三瓶

三元催化清净剂，它是能够把三元催化器表面跟内部的孔隙洗得干干净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给你答案。回复888，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效果都可以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油户三兄弟身上来得到体现。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咱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咱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过程。现在回复家装节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这几天我们奥商城大闸蟹的热度是居高不下，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说有没有全母蟹呀，就想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咱们必须安排。今天我们奥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全母蟹卡。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母蟹比较稀缺，同批的蟹苗当中呢，它成熟晚，蜕壳也少，能找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蟹黄发育，所以个头长得就更慢。咱们的母蟹呢，全部都是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前几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捞上来的母蟹已经开始顶壳肥了，而母蟹的蟹黄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金黄油亮，就像是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绵沙鲜甜，层层炸开，那种带着湖水清冽的鲜甜也是一口难忘。全母蟹卡，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有分量。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及时来下单。母蟹很稀缺，所以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 2.5 两的普通母蟹都要49.9块，八只接近400块。而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 2.5 两的母蟹，八只全装的母蟹蟹卡，职工福利价只要198。而且呢，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您新鲜茶叶梨2罐，自己吃，朋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是很划算的，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数量不多啊，现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每只母蟹都是 2.5 两的，一共是八只装，到手价只要198。而且给到大家送到一个6大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包括缺秤都是包赔的。蟹卡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下单吧，蟹卡在手，让您吃蟹无忧。

0: 拉叽里。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这是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叫孤单心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里是魅力放轻松，祝各位周末愉快。那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先来给各位来说一说我们在周末的时候给大家推出的 UP 商城的大闸蟹的全母蟹的蟹卡，千呼万唤始出来。前两天呢，我们的大闸蟹卖得特别的好，我们的第一波嘛，然后就有朋友问什么时候上全母蟹，周末就给大家来上线了啊，响应大家的号召，喜欢吃母蟹的朋友抓住这一波的机会，今天只需要200多块钱八只的全母蟹带回家。那另外团购两份的朋友啊，我们还给大家送的有两份的茶叶，所以自吃送朋友送客户，在中秋在十一假期的时候都是非常合适的一个选择。您可以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也希望大家每天的日子啊都能够甜甜蜜蜜，像棉花糖一样。接下来送给各位这首至上励合的棉花糖。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熟。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音乐，
5: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拒绝 emo，
0: 主打轻
1: 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

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周末好呀。这几天我们 UP 商城大闸蟹的热度啊居高不下，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但是后台呀有很多懂吃的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时候上全母蟹，就馋着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所以我们周末的时候必须给大家安排上。那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后呢，一年啊它其实就吃两个月的，吃就吃过瘾，想要肉满黄多一定要选全母蟹。蟹肉呢鲜甜紧实，蟹黄呢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美味啊。回复秒杀抓紧时间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母蟹很稀缺，所以市面上的母蟹价格非常高，一只 2.5 两普通的母蟹都要卖到49块9。我们可以去你周围的商超逛一逛啊，然后看一看那个价格，再来对比一下我们的价格。我们今天8只的价格啊，市面上是要卖到近400块的，但是我们呢母蟹 2.5 两的8只全母的大闸蟹的蟹卡现在的职工福利价只要198块钱。那如果说您要直接下2单的话，我们还会再给您去送新鲜茶叶礼盒2罐。所以你看这个价格自己吃

同事拼单送人是不是都是特别划算的，让你轻松实现母蟹自由，而且全部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母蟹的数量是不多的，所以想品尝母蟹的朋友一定要拼手速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那此刻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也是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大闸蟹的支持。因为我们今天在给大家卖的是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全母蟹的2.5两八只装的，今天才要198块钱。那下两单给大家还加送的有新鲜的茶叶礼的一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全母蟹是很适合在中秋节还有十一假期的时候去自吃，或者说是送朋友送客户都是特别合适的啊，这个价钱也合适，关键是品质也很好啊。想要购买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了。你看啊，我们其实吃螃蟹对身体也是特别有好处的，尤其是这个母蟹，它的营养很丰富。我们都知道吃母蟹它的精华是什么呢？蟹黄，富含卵磷脂、优质蛋白、维生素 A、 维生素 E 还有钙、锌、硒这些微量元素。卵磷脂呢有益于大脑维护细胞膜的一个健康，那么这其中的硒呢是属于抗氧化物质，是能够帮助清除自由基的。最关键的是呢，蟹肉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脂肪很少，大多呢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所以很好消化，适量食用的话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所以啊，在秋季是大闸蟹正成熟的时候，大家可以适量去吃点大闸蟹哈，对身体好。减脂期的朋友吃大闸蟹也特别的友好，然后家里面有老人的有孩子的都可以适量来吃一些啊。那马上呢到中秋和十一的双节的假期了，然后大家作为好礼去送人，那全母蟹的也是高端大气有品质，所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

来自周慧的歌《不爱了也是一种爱》，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来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留言说今天呢买大闸蟹的全母蟹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吗？如果您买两份的话，或者和朋友一起去团购的话啊，我们都是给您再送两份的茶叶的。所以呢，就是不管您吃着大闸蟹喝着茶叶，还是说您去给朋友去送中秋和十一祝福的时候送份大闸蟹再送个茶叶，是不是都是特别有面子高大上啊？所以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里面也有详细的介绍啊。那现在呢纯母蟹真的不多，如果说您喜欢吃纯母蟹的话，那您今天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回复秒杀去看一看。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音乐的同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如果你发现你的油门踩不动，很多人可能认为只是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怎么办呢？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听名字就知道，三瓶三件事儿，三不到位，不重复，不浪费。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这样三瓶用下来，第一箱油油门响应，第二箱油怠速平顺，第三箱油省下实打实的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的年检报告就给你答案了。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那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的出现油耗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哈，这样三瓶用下来，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现在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仅需要199元，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的钱，就能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吧。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一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

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8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由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 两8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两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七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六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有朋友问哈，中秋节送礼的话，咱们的谢卡包装好看不好看？您放心，这个谢卡本身设计是非常好看的，送出去不掉价，很体面。您想想，人家收到一张谢卡，可能比收一箱活螃蟹要体面多了。活螃蟹你得提过去，人家得赶紧处理，但是谢卡就特别从容，别人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咱。

的心意送到了，人家的体验也很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而且是全母蟹的规格，喜欢吃螃蟹的老饕千万别错过。咱们的蟹卡呢是三年超长有效期，2.5 两八只正宗的全母蟹蟹卡专属福利价只要198，而且买两单还给您免费赠送两罐高端的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走亲访友，选它都合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两个字，您抓紧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有没有觉得动力不足，油耗飙升，冷启动的时候还有发动机抖动的情况？这可能是积碳导致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专门解决咱们燃油系统的三大核心问题：积碳堆积、动力下降、三元催化的堵塞。一套三瓶涵盖了整个养护周期，操作起来非常的方便，加油的时候依次添加就可以了，不需要专业的设备，咱们自个儿啊就能够轻松完成。用完一个周期，您会发现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关键还能够养护咱们的发动机。养车呀，咱不花冤枉钱，一套全能优户三兄弟就让咱的爱车恢复巅峰状态。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抓紧时间去抢购。

拜拜。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谢卡到手啦！
2: 这哪能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里是魅力八边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现在很多装修的朋友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什么呢？就是装修啊是个大事儿。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没经验，有的朋友呢担心自己啊遇到不靠谱的装修公司，有的朋友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各种低价签约、后期不断增项的种种烦恼。那现在啊给您来吃颗定心丸，这些烦恼您都不会有了，因为您只要参加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这次啊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做装修施工服务。现在我们的家装节活动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如果想来装修房子，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除了有好的装修团队，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程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绝对不是空喊口号。还有呢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装修费用写清楚到合同里面，明明白白的告别增项套路。所以啊您现在想放心装修，想省钱装修，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轻松装好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5: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6: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3: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您的爱车呀，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故障灯亮了，到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已经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您的爱车也有这样的问题，您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了，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啊真的是实打实的好。那您用了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爱车的动力更足了，同时呢油耗更低了，还能够清除积碳之后，让爱车保持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所以现在如果您的车子是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等等的啊，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边开车一边做养护。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我们呀，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那么用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之后啊，您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之类的，都可以感觉到那种老车换新的感觉。所以想给爱车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现在啊，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几天我们的 UP 商城大闸蟹的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朋友呢都已经是入手了我们的蟹卡。后台很多懂吃的朋友也来问说，咱们有没有全母蟹呢？就像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咱必须得给您支持一下。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就是金秋阳城大闸蟹全母蟹卡。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就可以带回家了。那么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一年就吃这俩多月啊，吃的就是过瘾，所以您想要肉满黄多一定要选全母蟹，蟹肉鲜甜紧实，蟹黄油润飘香，一口下去真的就是人间美味啊。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这个母蟹蟹卡呢，平常啊一只 2.5 两的母蟹市场卖到49.9块，八只要将近400块。那我们是自由养殖基地，所以给您做的就是价格非常优惠。母蟹的规格 2.5 两八只装全母蟹的大闸蟹蟹卡，咱们的直播间的价格只要198元，是的，198元到手八只全母蟹。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链接。那如果说您一次性下单两单全母蟹的蟹卡，我们再送您新鲜茶叶礼两罐啊，还送茶叶，所以呢下两单更优惠啊。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来把这款全母蟹蟹卡带回家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音乐，
6: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6: 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你的车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呢？故障灯亮了之后去修理厂一问，动辄报价就是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踩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这种问题就更多了，对不对？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啊，不一定要频繁地跑到修理厂去花大价钱修，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首推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万公里的话，就选这套，一套呢199，有3瓶，分3个步骤来保养到位。第1瓶除积碳，第2瓶提动力，第3瓶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你的年检就可以一把过。那如果您的车是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1: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每到9、10月份哈，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都想吃一口大闸蟹，很多老饕就馋一口流油饱满的蟹黄，但是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好的母蟹产量少，市面上价格居高不下，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母蟹蟹黄稀薄，吃着完全不过瘾。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城全母大闸蟹蟹卡。母蟹本身就很稀缺，母蟹成熟慢，蜕壳少，长成标准规格的数量有限，咱们这批 2.5 两全母蟹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严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积攒一整年的营养，蟹黄油润沙糯，金黄油亮，入口绵密鲜甜。市面上单只 2.5 两的母蟹要接近50块钱，八只原价将近400，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哈，八只装的全母蟹蟹卡只要198，下单2单我们再赠送你新鲜茶叶礼2罐，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还有死蟹无黄缺秤等6大售后保障。想要尝鲜的朋友此刻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抢购，发秒杀过来。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列车
2: 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
4: 我是医生。
2: 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5: 他是个行者，18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6: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5: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6: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6: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品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6: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九十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保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每到九十月份哈，这个秋天的时候，我们都想吃一口大闸蟹，很多老饕就馋一口流油饱满的蟹黄，但是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好的母蟹产量少，市面上价格居高不下，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母蟹蟹黄稀薄，吃着完全不过瘾。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城全母大闸蟹蟹卡，母蟹本身就很稀缺，母蟹成熟慢，蜕壳少，长成标准规格的数量有限，咱们这批 2.5 两全母蟹是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严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积攒一整年的营养，蟹黄油润沙糯，金黄油亮，入口绵密鲜甜。市面上单只 2.5 两的母蟹要接近50块钱，八只原价将近400，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哈，八只装的全母蟹蟹卡只要198，下单两单我们再赠送你新鲜茶叶礼两罐，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还有死蟹无黄缺秤等6大售后保障。想要尝鲜的朋友此刻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抢购，发秒杀过来。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6: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不知道您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呢，报价动辄大几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咱们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车有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灭了。还有这个车友和平，他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这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哈。还有车友这个大梁门，他说呢，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上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这个车速回应非常迅速，简直太好用了。所以呢，我们也重点给各位推荐，就是车友当中的这些口碑热门的好产品。第一种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也不贵，包含三瓶哈，这分三步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也是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一套239，它也是三瓶啊，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下单。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这几天呢，我们阿布山城大闸蟹的热度是居高不下，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呢，也有很多懂吃的朋友来问说，有没有全母蟹？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我们就必须安排。今天阿布山城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后一年就吃两个多月，吃咱们就吃过瘾。想要肉多黄满，一定要选这个全母蟹啊！蟹肉非常的鲜甜紧实，蟹黄呢油润飘香，一口就是人间美味啊！市面上很少做全母蟹的，因为母蟹相对来说比较稀缺。同一批的蟹苗当中呢，母蟹成熟晚、蜕壳少，能够长到这个标准规格的数量远远少于公蟹。再加上呢，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蟹黄发育，所以个头呢长得就更慢了。咱们的母蟹全部是阳澄湖优质的水域养殖，母蟹的蟹黄积攒一年。

盐的营养，掀开这个蟹盖呢，满眼都是金黄流油，像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绵沙鲜甜，层层炸开，那种带着湖水清冽的鲜甜，一口难忘。全母蟹卡，懂的人一看就知道有分量。那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抢购。我们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像市面上一只2.5两普通母蟹都要49.9元了，八只要近400元。今天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自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2.5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直供福利价只要198。这还没完，咱们宠粉宠到底啊！想要全母蟹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呢，我们就再送您新鲜茶叶里2罐，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了。全部是去省净重的这个重量啊，足斤足两，母蟹数量不多，想品尝母蟹的朋友得拼手速了，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下单。同时我们给大家还是做到这个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然后这个缺秤少两包赔，蟹卡是3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快来下单吧，蟹卡在手，让您吃蟹无忧。

0: 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啊，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你来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几天呀 UP 商城的大闸蟹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问有没有全母蟹，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必须安排。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城大闸蟹全母蟹卡。您先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后一年就吃俩多月，吃就吃过瘾，想要肉满黄多一定要选全母蟹，蟹肉鲜甜紧实，蟹黄油润飘香，一口下去人间美味。大家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 2.5 两普通母蟹都要40-50块钱，八只就要近400块。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 2.5 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职工福利价值需要198。还没有完，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两罐，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很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量。喜欢吃母蟹的朋友赶紧下手吧，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蟹卡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1: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7: 别眨眼，别调台，

欢迎你来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几天呀 UP 商城的大闸蟹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呢也有很多朋友问有没有全母蟹，就馋这一口饱满流油的蟹黄，那必须安排。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城大闸蟹全母蟹卡。您先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阳澄湖大闸蟹。

开壶后一年就吃俩多月，吃就吃过瘾，想要肉满黄多，一定要选全母蟹，蟹肉鲜甜紧实，蟹黄油润飘香，一口下去人间美味。大家都知道母蟹稀缺，价格也偏高，市面上一只 2.5 两普通母蟹都要40-50块钱，八只就要近400块。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自有大闸蟹养殖基地帮大家把价格打到底，母蟹 2.5 两八只装全母大闸蟹蟹卡，职工福利价值需要198。还没有完，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全母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给您新鲜茶叶梨两罐，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很划算，轻松实现母蟹自由，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量。喜欢吃母蟹的朋友赶紧下手吧，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证，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蟹卡是3年有效的，保价到年底，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吧。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欢迎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的车是不是也是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了这些问题呀，不用频繁跑维修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多万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您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给您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第二套热门的产品是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紧来下单吧。

0: 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呀，咱们装修的朋友心理上是这样一种感觉，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呢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您将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合同是闭口合同。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8: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0: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1: 毕业啦！
0: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去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两天在 UP 商城的大螃蟹真的是火出圈，热度居高不下，很多听友早早就入手了螃蟹卡，就等着吃大螃蟹了。后台很多喜欢吃螃蟹、会吃螃蟹的老饕都在问有没有纯母蟹，就喜欢这一口金黄流油、沙沙绵绵的满黄蟹黄。今天 UP 商城重磅上新，给大家带来了一年一度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全母蟹卡。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短短两个多月，错过就要再等一年。想吃真正的肉满黄肥、口口鲜甜的大闸蟹，首选全母蟹。市面上的纯母蟹其实很少，同批蟹苗当中母蟹呢成熟比较慢，蜕壳次数少，而且还要把全身大半营养供给给蟹黄生长，达到标准规格的母蟹数量远低于公蟹。咱们这批阳澄湖的母蟹来自阳澄湖优质水域，正宗的青背白肚黄毛金爪，是地道的湖鲜好蟹。前几天 UP 商城的小伙伴去抽检了一下，这批母蟹已经达到了顶壳肥美，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全都锁在蟹黄当中。掀开蟹黄，满屏都是金黄流油，入口是绵密沙糯鲜甜，还带着阳澄湖湖水的鲜香，层次很丰富，一口就让人沦陷，吃过就忘不掉。母蟹稀少，市场价格偏高，普通 2.5 两的母蟹单只是将近50块钱，买8只就得小400。今天 UP 商城咱的专属福利价自

有养殖基地的大螃蟹 2.5两8只，正宗全母蟹蟹卡只要198，非常划算。另外您下两单，咱再免费赠送2罐高端新鲜茶叶礼盒，不管您是自己家里吃，和同事进行拼单，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送礼表心意，都是非常有面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全部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绝对不会出现缺斤少两的情况，让您踏踏实实实现母蟹自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年咱已经是第7年给朋友们提供这个大螃蟹了，还有6大安心的售后保障让您放心，比如说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客服都是秒响应、秒处理、秒赔付。想吃一口满黄流油的阳澄湖全母蟹，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束。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节拍，萌蛙四季，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身旁。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来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嘿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

0: 店，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伸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心。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

0: 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此时未来音乐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

0: 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堵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个人跳舞，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一首歌。
1: 这个周末有没有跳跳舞 happy 一下？
0: 跳什么舞啊，整个人像是死狗一条。
1: 哎，不过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周末的时候啊，就是你这个按正常来讲，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大家心情会非常 happy 是吧，很松弛，但是的确有的人的周日啊，这个心情指数真的是好不了一点。比如说上个周末我就了解到啊，身边有朋友说，哎，有些人很不开心，为什么？就是家里的孩子，哎，有些孩子非常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上一周末是开学后的第一周，是吧？没错吧？你知道很多孩子第一周回来以后打开手机发现什么了吗？天塌了，因为游戏玩不了了。为啥？因为现在游戏方也开始用 AI 大数据来抓取了。他大数据怎么抓取啊？他抓取到就是有些孩子你知道吗，为了玩游戏会用家长的这个身份证，然后刷脸，然后注册一个号开始打游戏，对吧？但是 AI 为了防止这个这样操作哈，
0: 是游戏平台对吧，
1: 对，
0: 会让 AI 去介入的。
1: 对，会介入，他会这个算法算出来这个号为什么只在寒暑假用，只在周末用，他经过这个使用时间判断你是一个未成年人，就把你的号给停了啊。所以说很多孩子在暑假以后的第一周没有玩游戏，就被很多这个平台算出来算法说你是未成年人，然后号当他们上周末再回到家以后打开以后发现天塌了。
0: 我就不能是个老师吗？寒暑假的时候我那个孩子放假我也放假，我就可以玩游戏，然后开学第一周孩子上学了，因为我也很忙，我作为一个班主任我也很忙，我就
1: 班主任你每天的确就是虽然很忙啊，但是班主任每天比如说这个晚上回到家还是有空余时间的。
0: 我不能是一个又有自己孩子又当班主任，
1: 自律的班主任。
0: 对，
1: 非常自律的班主任。
0: 是啊，这种容易错杀呀。孩子们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啊。就确实这种事情况是比较容易被错杀的。
1: 是是是，哎，不过
0: 但是真的会让一些孩子就玩不成游戏吗？
1: 对对对，的确是，这现在对于这个防沉迷的系统真的是就是不管是 AI 也好或者是数据也好，抓取拿捏的啊越来越精准了。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这个也不要啊像我们朋友这个有些孩子一样，就是效仿用家人的这些什么身份呀、或者是刷脸啊来自己来这个就是申请一个号来玩哈。
0: 要不然这样吧，孩子们给你们出个主意。
1: 又来了。又是歪门邪道。
0: 回头咱们这节目不会被家长禁止听了吧，就是送孩子上学的路上不能听这档节目。那个女主持人光给孩子出馊主意。
1: 是。
0: 就不行，你跟爸妈共用一个游戏号。有时候也帮他们练练级，别嫌他们菜。这样子的话你的号他最起码能活下来。
1: 是。
0: 你说呢？
1: 是，作为一个这个资深的游戏玩家啊，就是小唐能够提出这些建议我也能理解，毕竟就是喜欢玩游戏的朋友像小唐这种游戏的确是给自己啊放松了很多，
0: 是，
1: 但还是要有度，
0: 是，只要不然你跟阿姨一起来玩那个跳棋或者植物大战僵尸，你跟阿姨对战的时候你别嫌我菜可以吗？我也不嫌你是小学生。
1: 前段时间小唐跟我分享一个，哎呀，最近发现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结果是文字游戏
0: 啊，对对对，就挑字儿的。

0: 小朋友们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玩啊。
1: 好，时间到了7:08了啊。说完了关于这个周末的一些有趣的事儿，让我们来关注关注本周的天气情况。
0: 是的，今天天气情况呢，今天还可以啊，但是在本周好像到周三的时候啊，据说会迎来一轮降温过程，是吧？
1: 是的，今年的这个秋天的第一轮冷空气要来了啊。我看到啊，拿沈阳郑州市来举个例子吧，今天沈阳郑州市最高温度还在32度。你知道到了周三直降到18度，我的天，而且还伴随有小雨，就是周三周四会有小雨，所以这两天啊，沈阳郑州的朋友建议就先不要洗车了。另外啊，我看到省内像今天整体的温度都是维持在30度上下，然后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我看到比如说啊，今天唯一一座这个最高温度没有到30度的是三门峡市啊，最高温度是29度，最低温度18度，是多云的天气，而且今天全省基本上都是多云，然后呢，相对来讲温度温差啊，这个不是特别的大，除了像比如安阳市的温差啊，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32到18度，这个温差就相对比较大一些了。比如说还有驻马店市，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也是多云的天气，相对来讲早晚温度相差比较大一点，然后早上出门或者晚上遛弯的时候还是要披一件外套的。
0: 是的，预计明天到后天我省的北部中西部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偏北风会4到5级，阵风甚至会达到6到7级，尤其是像周三啊，就像托哥说的一样，我省的北部西北部的温度降幅可能会达到10度左右，甚至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不到20度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
1: 是的，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0: DNA 组合。
1: 在直播的时候啊，想跟我们保持互动，依然是啊，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早安881的听友群，也可以添加一下小唐和我的抖音号啊。小唐每天上午10点都会在抖音平台进行视频直播，
0: 是这样子的。来吧，继续听歌吧。
1: 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啊，带我们回到千禧年，这是他首张个人大碟《我去2000年》当中的这首歌
0: New Boy 新青年。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老狼跟王静带来的一首歌。朋友们，你真的不能说我是狡辩，确实是有老师现身说法了。ZY 这位朋友说，我就是老师，天塌了，我只有寒暑假和周末玩游戏。
1: 被大数据拿捏了，说你未成年。
0: 你看，我说是不是？我真的不是狡辩。
1: 没事没事，这个真正的这个成年人肯定是这个平台有他一套的系统的，
0: 你能去申诉一下吗？
1: 能申诉的，能申诉的，别怕别怕。OK， 7:20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来自老狼王静啊，想把我唱给你听。接下来也想把花不装饰的家装节啊分享给你。那这一次的家装节依然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那现在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家装节了。那同时呢，发送家装节回来过后，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全程帮您来保驾护航。记着，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
0: 是的啊，平常呢，如果在这个时间7:20，不管是各位要上班的朋友，还是我们马上要走进校园的同学，你平常感觉用眼过度啊，这个眼干眼涩，然后很不舒服的话，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原浆。
1: 是，
0: 这是咱们爆款商城热销多年的一款人气单品了啊！来自北纬53度的大兴安岭漠河原始森林，它是官方认证的野生蓝莓之乡。冰天雪地里边长出来的果子啊，花青素的含量是种植蓝莓的好几倍，因为它生长在零下53度的极寒的这样的一个原始森林当中。蓝莓原浆呢，采摘之后直接物理压榨，不加水，不加糖，不加添加剂，1袋30毫升，相当于浓缩了足50颗的野生蓝莓，一天一袋啊，喝起来很滋润，
1: 是
0: 可以直接喝，兑水、兑蜂蜜、拌酸奶都可以。市场价79块钱一盒，一盒10袋，每盒是30毫升。现在呢，我们下单买3盒送4盒，只要199，也就是说啊，您现在到手价这个19970袋。
1: 是
0: 1990袋，
1: 非常划算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个野生的蓝莓原浆是有限的啊，赠品只有100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了。学生朋友啊，长期使用手机的朋友啊，每天喝一袋，哎，给我们的眼睛充充电啊！说到这个用手机这件事儿，昨天还看到一个关于手机的一个小新闻吧，我觉得在这儿也真的是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是的，
1: 是关于这个手机使用风险的。这个风险来自什么呢？来自手机蓝牙。
0: 对，我们现在喜欢用蓝牙耳机，或者你车载也可以去连蓝牙啊。连完之后呢，你的手机蓝牙是不是一直开着，不会随时给它关掉？哎，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开着蓝牙怎么了？顶多就是耗一点电嘛，对不对？但是最近多个安全部门发出预警啊，长期开启蓝牙背后藏着不少隐私和财产的风险，
1: 是
0: 大家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先跟大家说一说啊，不法分子到底能利用蓝牙干些什么？第一呢，就是窃听还有监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可以利用设备的固件漏洞进行强制的配对，短短的几秒钟接管手机的音频通道，悄悄的偷听你们打电话呀，还有身边的环境的声音都可以听到。一旦配对成功，

0: 还有通讯录啊、手机照片啊、聊天记录啊，甚至一些银行的登录信息都有可能被非法读取，隐私直接暴露。
1: 第二个风险呢，关系到大家的钱包，尤其是在商场、车站这类人员很密集的公共场所，比如说骗子会把自己的设备伪装成耳机、充电宝这类常见的蓝牙设备，如果你随手点了匹配，那对方就会发送这个推送一个带木马的恶意文件，一旦点击安装账号密码就会泄露了，还可能拦截你的短信验证码，推送虚假的支付链接。新闻当中已经出现过受害者的银行卡被盗刷损失几万块钱的真实案例。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清楚的一点，就是蓝牙开启之后啊，手机会不停地向外发送设备的标识信息，那一些恶意的设备就能根据这个信号追踪你的出行轨迹，能跟踪你、就连不少商场里的这个信标设备呢，也会扫描周围的蓝牙信号来分析客流，然后推送各种精准的广告，相当于你的行踪一直在被别人默默收集着。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觉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0: 是，
1: 但其实也不用过度恐慌啊，蓝牙不是一个洪水猛兽，几个简单的习惯我们能够规避大多数风险。首先，用的时候再打开，不用蓝牙的时候随手关闭。
0: 是，
1: 尤其是离开家门到公共场所，耳机不用的时候你就关掉蓝牙。
0: 对，第二就是陌生的蓝牙设备如果有这个请求配对的话，一律不要点击同意，不要随便连接来历不明的耳机
1: 啊。第三就是手机系统啊，记得要经常更新，因为新版本往往会修补一些安全漏洞。
0: 是，所以看小小的蓝牙开关啊，关乎着我们个人的隐私还有钱包的安全啊，养成随手关闭蓝牙的好习惯，哎，多上一道安全锁，可以守护好我们自己的手机安全啦。
1: 我现在就把蓝牙给关了我刚刚发现我蓝牙就是开着的来朋友们，你随时啊，如果在等红灯的时候，你赶紧拿出来手机看一看那个蓝牙的小按钮，它是不是开着的，
0: 是的，
1: 它那个灯是不是亮着的啊随手把它给点上关上就行了。
0: OK OK， 好，这个温馨提示过后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张时迪，之前呢他其实是一位和声歌手，
1: 对，
0: 哎，经常我们之前这个比较著名的音综啊歌手他都是担任和声歌手的，终于在2023年的时候他从这个歌手的背后走到了舞台的前方。
1: 是的，他说了一句很心酸的话，就是从这个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到能照到的地方，这段路我走了十几年。
0: 是是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张时迪的声音啊，他真的是唱灵歌还有 R&B 啊味道非常的十足，来听听他在2023年这一首单曲啊，来听听看，叫做
1: 雨天。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0: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歌。
1: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35了。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啊，欢迎锁定魅力881，由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上周末看到有一个热搜，樊振东又上热搜啦。这次这个热搜啊，和电影院有关。
0: 樊振东演电影了，
1: 并没有。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樊振东出征这个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的赛事啊，上周搬上了国内电影院的大银幕。截止到9月5号，他的两场直播啊，比赛的直播在这个影城里面，在影院里面同步进行的啊。这个是售票的啊，票房突破了多少呢？282.4万元。直接刷新了乒乓球赛事院线直播的一个全新记录，很多网友看完以后都感叹啊，这就是实打实的樊振东效应了。
0: 一开始可能很多朋友很难理解啊，一场远在德国的俱乐部的乒乓球比赛，既不是奥运会，也不是世乒赛、这样的国际的顶级大赛，他咋就能走进电影院，而且还能收获这么高的票房呢？
1: 是啊，
0: 其实一开始这个比赛全国影院的排片占比还不到0.1%，可以说是悄无声息上线的，可它的平均上座率却直接冲到了87.4%以上，也就是说基本上88%的这个座位都已经全售出去了，碾压了同期上映的很多商业大片。不少城市的影厅一开售票立马就被抢空，一票难求。
1: 是第一场比赛啊，全国只有56家影院参与直播，但谁也没想到这么火，然后票卖得这么快。等到第二场比赛的时候，放映的影院直接扩容到了将近200家，覆盖了全国80多个城市啊，咱郑州也有。其实不少球迷为了现场观赛呢，甚至有跨城市，就是他当地没有这个在电影院的这样的一个播出，但于是他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专门看，就是为了在大荧幕上和一群这个志同道合的球友一起沉浸式的来观看樊振东的这个赛场对决。
0: 这个可太懂了，你看你代入一下足球，是不是就一下明白了？自己一个人在家看，尽管你们家电视大屏有可能很大，
1: 是，
0: 但是你一个人看是安静的。可是你去到影院当中，几百位乒乓爱好者坐在一起，大家一起呐喊加油，就好像世界杯期间大家在饭店，大家在大排档，在酒吧一起看球，哎，一起呐喊，一起就这种很热烈的观赛气氛，就这种集体观赛带来的氛围感，是独自在家看直播永远体会不到的。
1: 没错，哎，说到底这个票房奇迹啊，当然这个除了刚刚小唐说的这个氛围感，还有就是樊振东的超高的个人的这个号召力，是吧？
0: 谁能不喜欢小胖呢？
1: 是啊，所以说很多网友也评论说，这哪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看比赛啊，明明就是包场了。也有人说这个一名运动员能够带火一种全新的观赛的模式，本身也证明他个人的这种影响力哈。
0: 是，
1: 樊振东效应的走红也给体育行业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就是体育赛事线下观影，说不定未来也会成为一种全新的潮流。
0: 是的，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足球、篮球这种大球运动啊。
1: 对呀、
0: 像乒乓球这种在我们国内，首先反正我们实力很雄厚，而且特别有群众基础的这种小球，说不定我觉得也可以。
1: 哎，让我们。

0: 们这个拭目以待啊。好的，时间到了7:38了，全新的一周啊，这个我们 UP 长城福利依旧。上周是不是我们这个谢卡大家都抢到没有？我们说了嘛，这个第一周上线的这个谢卡，然后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就是最后一天了，周六的时候你直播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换了
1: 、啊、对，已经换了。周六的时候还有朋友在问我们那个2993张的还有没有，我就跟他说你早干嘛去了啊，我们都说只有四天，朋友说那不是觉得你这都是营销话术吗？朋友啊，就是你去听其他的一些广告有可能存在营销话术，但你说我们在线上能跟你胡说八道吗？
0: 就是
1: 我们每一句话都是要经过审核，我们想了又想才能够讲出来的，说卖几天就卖几天，说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啊。
0: 对啊，
1: 所以2993张的谢卡已经是过去时了，往事不要
0: 再提。
1: 今天我们来看新东西好不好？
0: 好嘞。
1: 今天我们的大闸蟹依然是来自阳澄湖的，套餐也是全新的，它是全母蟹
0: 啊。哈啊，全母蟹。
1: 之前我们的蟹卡有公有母，今天全母蟹啊。
0: 是。
1: 那其实之前有朋友在问有没有全母的规格，想吃浓郁的蟹黄，那我们就把咱们阳澄湖自由养殖基地里边最抢手的全母规格给你单独拎出来啊。大家现在注意了，2.5两的母蟹，4对8只的规格，这是今天上架的。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您就可以去抢了。
0: 是，哎，2.5两啊，全母蟹，8只装的，咱们这个蟹卡给到大家的福利价要多少呢？只要198，还没完啊！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吃全母蟹吃过瘾的朋友，直接下两单的话，再送您这个茶叶礼盒2罐，
1: 对，
0: 是吧？啊，茶叶礼盒2罐，等于说大家下2单送2罐茶叶，这个福利啊。也是这个有限的，所以说大家也要拼手速，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相当于是买二送二，买2张蟹卡送2罐茶叶、有朋友说那我买1张蟹卡能送1罐茶叶吗？送不了，朋友
0: 送不了。
1: 所以
0: 还算会精打细算。
1: 所以不，这就是我的心声啊，就是你既然买2罐，你能买2张能送2罐，那我买1张你能不能送1罐？不行的啊，朋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自己吃的话，咱们买2张蟹卡囤着也挺合适的，因为开壶之后正是吃母蟹风味最好的时候啊。经过一整年的自然育肥，成熟的母蟹开盖就是满满的黄金油亮的蟹黄，口感沙沙糯糯的，非常清甜，而且很浓郁啊。不管你是简单的清蒸，还是用来做蟹黄面、蟹黄豆腐，都是味蕾的享受。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想相当于说买吃的送喝的。
0: 对
1: 对吧，买吃的送喝的、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2张全母蟹的蟹卡到手价不到400块钱。
0: 对，
1: 但是我们会再送您茶叶礼盒2罐，所以你跟同事拼单也可以，这样子就能够实现1张蟹卡一人1罐茶叶。当然如果你想送人也很合适，你送人的话你自己留1张蟹卡留1罐茶叶，你也可以送别人一个，对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吧，都轻松实现了吃蟹自由和茶叶自由。
0: 没错，刚刚小唐说了啊，这400块钱怎么算的啊？就市面上一只2.5两普通的这个母蟹啊，一只都将近50块钱，那8只就是4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蟹卡8只只需要198，而且大家买2张的话还送2罐茶叶，是不是？性价比绝对拉满了啊！记得这个拼手速的时间又来了啊！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规格卖的天数也不会长。
1: 是的，也是数量有限的，因为本身母蟹在蟹塘里面数量也有限，它的那个成长的时间比公蟹需要的会更久一点点啊。
0: 对的，
1: 所以大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抓紧时间来抢，不要等到我们这个又售空了，大家要说你们那个全母的套餐还能不能再上一上了，朋友们啊，当买且买，应买尽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对，
1: 愤怒的葡萄这位朋友说，上班路上熟悉的声音陪伴，可是这位朋友您是中间怎么回事啊？怎么又让我们欢迎了您一次？是不小心把我们给取关了吗？嗯，
0: 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再加回来就行啊。
0: 再加回来，
1: 反正你知道我们一直都在的。
0: OK， 7:43了啊，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Mayday 五月天哈，这是他们2018年发布的一首单曲了。
1: 什么歌？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什么歌？
0: 就叫什么歌。
1: 是的啊，这就是一个梗，这首歌就叫做什么歌。你是否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最好的事那就是爱着你，这是来自林忆莲带来的一首歌。
1: 嗯，这首歌当年也是李宗盛啊，这个最后为林忆莲来作词的一首歌，那作曲是黄韵仁、黄韵仁之前也给阿妹写过人质啊、所以说这首歌你看作词作曲都非常的大牌，而且最近啊这个林忆莲也在进行了他的巡演，下个月就会在上海开唱。
0: 对，
1: 但是这首歌说实在的啊、平时他很少在演唱会上唱，
0: 偏冷门一点点了。
1: 是不是
0: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跟大家放那首什么歌，上镜这位朋友说听什么歌，听什么歌。你还记得我吗？记得啊。我发现你最近有两三个月没有来过了，莫非你也在放暑假吗？
1: 是、好的，7:52了啊，刚刚说到了冷门，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 UP 商城最近非常热门的来自阳澄湖我们自有蟹塘的大闸蟹啊。上周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在问咱们这个蟹卡有没有全母蟹的，哎，从今天开始全母蟹不就来了吗？
0: 是的，
1: 是吧？
0: 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开始我们全母蟹预计卖到周三，
1: 对，
0: 就三天时间
1: 、
0: 你们算吧，好不好朋友们？
1: 就三天，记得啊，想要冲全母蟹的朋友，母蟹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2.5两的8只装的蟹卡，我们的福利价只要198。如果在市面上买8只这样规格的，怎么着得400-500块钱。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价只要198，而且宠粉到底啊！如果想吃过瘾或者跟朋友拼单，直接下2单的话，我们再送您品牌的茶叶2罐。
0: 哎，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是秒杀2个字。
0: 这个茶叶是新轩这个品牌的，之前在我们的商城是直接售卖的，今天送给大家了。所以您买1张蟹卡是198，买2张蟹卡是198×2，但是买2张蟹卡的话有茶叶，所以朋友们可以自己来算一下啊。每亩蟹田的大闸蟹数量是很有限的，而且母蟹的产量远低于公蟹，这也就造就了它的稀缺性。带来的2.5两的4对8只装的规格已经是母蟹当中各头很敦实的了，黄满肉也足，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黄金规格。蟹黄饱满的同时呢，口感还好，而且富有多种。

0: 抗元素，买回去自吃很美味，送人蟹卡也是体面方便，还很显得品味。就别人一看其他的蟹卡全部都是有公有母，怎么就只有你送的蟹卡是全母蟹呢？我还就喜欢吃这个母蟹啊！一打开橙红诱人呢，看着个一头就很好，上锅简单一清蒸就是极致的鲜美。
1: 没错，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啊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已经连续售卖7年了。那很快小唐也要再次去到我们自有蟹堂阳澄湖的自有蟹堂去跟大家来做一个溯源啊。
0: 嗯，
1: 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会想，这个经常我们会跟大家说为什么阳澄湖的螃蟹好，这是有原因的。
0: 是的
1: 啊，水好，
0: 好水产好蟹，
1: 是水草也好，
0: 水草也好，那个水底也好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有4个特别重要的标识，就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尤其是它的肚子，大家收到了之后可以看一看。平常你在外面买其他地方的湖蟹，肚子上黄黄的、黑黑的，非常斑驳。
1: 对，
0: 但是你收到阳澄湖的湖蟹，它的肚子都是白白的，很干净。
1: 啊，
0: 阳澄湖的湖底啊，它的那个土质是比较硬的。啊，比较硬，所以螃蟹在里边横行霸道，来回走的时候也不会沾染到底下的那些泥啊什么之类的。
1: 是，
0: 水底很硬，水质很清，这样生产出来的这个螃蟹的品质才会特别的好。
1: 没错，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都是湖蟹，咱们要说到阳澄湖的是这个啊，竖起了大拇哥。
1: 是的，所以想要冲我们这一波啊，母蟹2.5两4对8只的这样的蟹卡，记得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全母蟹我们只卖3天啊，今天是倒数第3天，大家不用像上一周一样再等到最后一天下单啊。
0: 对，
1: 抓紧时间，我们卖完就直接下单了。记得我们的蟹卡3年有效啊，不管是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我们都是包赔的啊，所以放心下单，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来听到阳光红车跟周鹏潇的合作
1: 人间游戏。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冷空气南下，按省气象台目前的预报，周二至周三，豫北中西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豫西、豫北降水更加集中。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同时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到周三，全省大部分气温较前期会下降6度至8度，豫北、西北部降幅可达10度左右。2026年河南省成人高招报名9月7号开始，考试定于10月17号、18号两天进行。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首座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体育消息，近日在斯洛伐克举行的国际航空运动联合会第39届世界跳伞锦标赛中，中国跳伞队共斩获13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创造队伍参加世锦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娱乐方面，周深全新单曲《再一次见面》在 TME 全平台正式上线，一首唱尽爱意消散后克制惆怅的慢板情歌，发布当天即登顶 QQ 音乐巅峰潮流榜。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凭着一